们再来说谢霆锋，不羁酷言由心生，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他行动派的作风，这一切组合在一起，才有了谢霆锋现在被很多人所追捧。

喜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独断、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了，不是权衡利弊，也不是见色起意，而是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让你牵肠挂肚、割舍不下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86年张清芳发行专辑《昨日梦已远》，毕业之后呢，87年有了专辑《亲爱的请不要说》，88年发行专辑《巡回》，同年她还获得最佳女歌星奖，89年呢又继续发行专辑《你喜欢我的歌吗》，10月份有了民歌翻唱专辑《留声旷野激情》。在这期间，她发行的五张专辑曲风都沿袭了张清芳独有的唱腔和清纯的校园民歌曲风，销售量都有20-30万张以上。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会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啊、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啊，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哎，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这8点多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你去买2条鱼。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是吧，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着。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就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真乖啊，只花5毛，把那5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正在听到的这首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又摩登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次的音乐节当中，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有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经历。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歌曲的结尾仿佛还带着一点小小的啜泣，来自于暗杠的阿婆说，我是摩登 DJ 刘曼， Let me down slowly。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正在听到的这首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又摩登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次的音乐节当中，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又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经历。

0: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1: 第一眼目光间被击打的少年，我的腼腆和你的慌乱，心意破茧被看见。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

0: 防患于未然，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6: 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6: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总说每份工作都是你最好的一份人生体验，那些你们在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坚持和热爱，最终都会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旋律。一支来自法国的电影组合 Turnix，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纯净的声音，然后不辞辛苦地就为这个声音编配了自己的电子音乐 remix 的版本，特别的干净又治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带给你了，我们来听听看。

很短是吧？没听够是吧？虽然说这已经是降噪了之后的调音，但是你还是感受得到那份纯净和明媚，已经通过音乐的方式指给到你了，对吧？其实这首歌本来讲述的是苦难，可是我们在小姑娘的歌声当中听到的全是美好，对吗？我们要谢谢这样我们如获至宝，听见了这样至纯至善的声音。这个声音出自一位印度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短片，翻译过来叫《无声的回响》。电影在2021年正式推出，那么至今已经在全球80多个电影节展映，而且获得了15项电影节的主要奖项。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尼泊尔西北部一座偏远的村庄，四个孩子有一天在山脊上的一辆废弃的大巴里歌唱。当他们听到村庄里的广播播送出远方的城市即将举办音乐比赛的消息，几颗对外界世界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心就这样开心雀跃了起来。后来他们凑足了路费，组成了一支乐队，如愿地踏上了旅途。可是在纸醉金迷的场合，孩子们因为胆怯而忘词儿而落选，最终只能扫兴而归。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大山的怀抱，再一次无忧无虑，像之前一样可以自由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万籁俱寂中，只有天空和大地是孩子们的听众。如果我们不知道歌词大意，你乍一听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纯真很美好的童谣，可是一旦你知道歌词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轻松，包含了很多生活的沉重、顾虑和思考，也充满着对生命苦痛、绝望、无奈的感慨。歌词中说，听啊，听啊，这些群山之中有什么？唯有艰辛，终有一天终将离去，与众人告别，让每一颗心碎裂。这个我们听到的声音，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画面里，他穿着粉色的条纹毛衣，裹着一个拼色的围脖，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大山深处的一片旷野中歌唱。女孩的脸是黑红色的，很干燥，被层层的风霜覆盖。歌唱的时候，她似乎在沉思，有可能在遐想，似乎还有一种内心的不甘，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洞悉现实之后的平静。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的《人字如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刚才带来的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这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一下各位歌手们他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工作。李佳薇，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铁肺女王，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事业也曾陷入过瓶颈，没有舞台，没有曝光。那段日子她考取了房产中介的执照，从聚光灯下的歌手变成了每天奔波在各个小区带客户看房的一名普通中介。她去掉了所有的光环，就是以最朴素的姿态面对生活，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客户，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每一个需求。后来我记得她在有一次访谈当中还曾笑谈自己的这段经历，说自己当年的那个业绩，哎呦还不错哦。这份工作没有鲜花和掌声，可是却让她学会了聆听和包容，学会了在平凡中坚守，学会了与生活温柔对抗。如他的歌声里那份沧桑和通透，可能也源于这一段为生计奔波的日子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前，歌手杨坤也曾做过无数份工作，比如说在酒吧里驻唱过，在工地打过工，甚至摆过地摊儿，卖过服装。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些日子当中，他一边为生计发愁，一边还是在默默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从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通过歌声表达了出来，即白驹过隙。

是的，我是相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坚守都不会白费力气，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在歌坛，李宗盛的歌声从来都是娓娓道来的，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给我们讲着岁月里的故事和感悟。很多人喜欢他歌声里的那个通透和厚重，其实我在想，可能也离不开他早年间在音乐行业底层摸爬滚打的那些日子，甚至远离音乐的那些日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乐坛呼风唤雨写出无数都是男女心事的大叔，在年少的时候，他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录音棚，而是臭水四溢的夜市。他书念得不太好，最早送过煤气。少年的时候他很瘦很瘦，每天就扛着特别沉重的煤气罐走街串巷，趁着生意清冷的午后，他还跑到电线杆子上去绑那个广告牌子。所以也正是这种带着滚滚红尘烟火气的生活，才让他在多年以后写出了这首《山丘》。我先前没有太了解他故事的时候，当我听到《山丘》，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在猜想，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只有真正用双手劳动过的人才能脱口而出的无奈和洒脱。
5: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

果你觉得眼下的工作很卑微，请记得你的阅历比学历更值钱。后来李宗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做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做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接待歌手，打理杂物，每天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可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探索，一边观察积累，一边偷偷的学习编曲写词，把他工作当中的所思所感都化作了创作的灵感。他曾经为了写出一首满意的歌，会熬无数个深夜，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的山丘里面，真的有着他一路走来的挣扎和坚守，有着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有着那些人生的通透跟力量，所以这样的歌声才能和你发生深深的共鸣，你说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唯美的对唱，来自 Ed Sheeran 和 Beyonce 他们带来的 Perfect Duet， 完美二重唱。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来看一看这些歌手们在成名前后到底经历过哪些工作。刚才给我们唱歌的其中之一 Ed Sheeran， 他曾经是一名街头艺人，背着吉他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靠路人的打赏谋生，居无定所，而且常常在街头过夜。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把街头的烟火气、底层人的挣扎和热爱都放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他在街头唱过无数首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听过无数个平凡的故事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珍惜当下，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多了很多的真诚和共情。而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来自英国的知名美声歌手 Paul Potts， 保罗波茨，在成为音乐人之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手机推销员，每天就这样背着手机样品走街串巷的推销他的产品，重复着枯燥而反复的工作，还要忍受客户的刁难拒绝。每天下班之后，哪怕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练习唱歌，把工作中的那些疲惫和压力都化作了他练声的动力，从未放弃自己对美声的热爱。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When We Dance，当我们共舞。

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着平凡的工作，或许正在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时刻，可是请一定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热爱，只要你肯坚持，那些在工作当中经历的一切，可能终会化作我们前进的力量，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任何东西都有坏的一天，即使你很小心的使用它，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重要的是，一旦坏了，不要马上扔掉，而是要有一种心态，是一定要把它修。钢笔也好，鞋子也好，衣服也罢，即便买新的更便宜，但也有很多人会越来越认同，要选择修缮之后继续来用旧的。丰富而专注的人生会就此发生。由物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人生道路不同，或者工作上的麻烦而产生裂痕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就此要切割和扔掉呢？当然不是，我们反而要小心的修复，这样才有可能构筑更深刻的关系。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
2: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定。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红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3: 有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丝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6: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3: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0: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5D 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
7: 对，
0: 所以我

0: 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
1: 嗯，
0: 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1: 对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0: 是
1: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那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2: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个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是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事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0: 是
2: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0: 是
2: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0: 是。
2: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2: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0: 是
2: 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
0: 是，
2: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现在我们已经跟百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0: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2: 所以说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0: 是
2: 我们现在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1: 进行当中、
2: 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

0: 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的三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1: 是，
0: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启蒙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啊，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0: 啊，
1: 是，
0: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1: 是，
0: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1: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
2: 对，
1: 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改进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榆林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2: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1: 嗯，
2: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1: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2: 是的，
1: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
2: ，
1: 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2: 对对，城市更
1: 新。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0: 专题
1: 讲区呢？
0: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这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

0: 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余力的一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2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大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
1: 是的，
0: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交的、摸得着、看得见
2: 的，
0: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0: 更直观。
1: 是
0: 啊，说到这儿，我还有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4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我们是一市两区9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0: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于率先进行他们这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4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2: 对县区风采
0: 大美榆林展，
1: 这
0: 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12县各种特色，马镇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啊，谢谢杨主任，非常热情的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3: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多拍照。

0: 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1: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0: 对。
1: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2: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1: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场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1: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他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4: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包括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5: 这个我再说两句
1: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5: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
6: 有这么好的评价，
5: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6: 高的
5: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去做好这个工作。

0: 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正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身影，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接待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地和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0: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0: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谢谢
0: 谢
2: 谢
0: 谢谢，好的，我们的工作
1: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0: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1: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1: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会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啊、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

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想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争的时候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中的假期

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要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哎，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起床，赶快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你去买两条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说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就他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这还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次的音乐节当中，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又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经历。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歌曲的结尾仿佛还带着一点小小的啜泣，来自于暗杠的阿婆说，我是摩登 DJ 刘曼， Let me down slowly。

0: 声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正在听到的这首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又摩登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次的音乐节当中，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又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经历。

0: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1: 第一眼目光间被击打的少年，我的腼腆和你的慌乱，心意破茧被看见。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

歌曲的结尾仿佛还带着一点小小的啜泣，来自于暗杠的阿婆说，我是摩登 DJ 刘曼， Let me down slowly。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总说每份工作都是你最好的一份人生体验，那些你们在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坚持和热爱，最终都会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旋律。一支来自法国的电影组合 Turnix，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纯净的声音，然后不辞辛苦地就为这个声音

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前，歌手杨坤也曾做过，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些日子当，还是在默默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从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通过歌声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唱出岁月沉淀感的《白驹过隙》。

是的，我是相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坚守都不会白费力气，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歌坛，李宗盛的歌声从来都是娓娓道来的，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给我们讲着岁月里的故事和感悟。很多人喜欢他歌声里的那个通透和厚重，其实我在想，可能也离不开他早年间在音坛摸爬滚打，甚至远离音乐的那些日子。在乐坛呼风唤雨，写出无数都市男女心事的大叔，在年少的时候，他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录音棚，而是臭水四溢的夜市。他书念得不太好，最早送过煤气。少年的想，趁着生意清冷的午后，他还跑到电线杆子上去绑那个广告牌子。所以也正是这种带着滚滚红尘烟火气的生活，才让他在多年以后写出了这首《山丘》。我先前没有太了解他故事的时候，当我听到《山丘》，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在猜想，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声？后来我才明白，耐和洒脱。

如果你觉得眼下的工作很卑微，请记得你的阅历比学历更值钱。后来李宗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做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做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接待歌手，打理杂物，每天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可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探索，他一边观察积累，一边去写词，把他工作当中的所思所感都化作了创作的灵感。他曾经为了写出一首满意的歌，会熬无数个深夜，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的山丘里面，真的有着他一路走来的挣扎和坚守，有着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有着那些认识。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唯美的对唱，来自 Ed Sheeran 和 Beyonce 他们带来的 Perfect Duet， 完美二重唱。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来看一看这些歌手们在成名前后到底经历过哪些工作。刚才给我们唱歌的其中之一 Ed Sheeran， 他曾经是一名街头艺人，背着吉他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靠路人的打赏谋生，居无定所，而且常常在街头过夜。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把街头的烟火气、底层人的挣扎和热爱都放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他在街头唱过无数首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听过无数个平凡的故事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珍惜当下，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多了很多的真诚和共情。而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来自英国的知名美声歌手 Paul Potts， 保罗·波茨，在成为音乐人之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手机推销员，每天就这样背着手机样品走街串巷的推销他的产品，重复着枯燥而反复的工作，还要忍受客户的刁难拒绝。每天下班之后，哪怕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练习唱歌，把工作中的那些疲惫和压力都化作了他练声的动力，从未放弃自己对美声的热爱。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When We Dance， 当我们共舞。

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着平凡的工作，或许正在经历着不被理解的，可是请一定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热爱，只要你肯坚持，那些在工作当中经历的一切，可能终会化作我们前进的力量，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俏皮可爱的长相加上甜美动感的曲风，徐怀钰从出道开始啊就备受欢迎，两张专辑突破百万销量，在最红的时候可以说他一个人能够养活大半个滚石唱片。灰姑娘一般的传奇是踏入乐坛又成为超级偶像巨星，在当年徐怀钰可是把同时期走偶像路线的范晓萱都给比下去了。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4点。

18岁去远方旅行，或者80岁才去远方旅行。远方也许一直是那个远方，但你绝对不再是那个你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参加比赛开始，郁可唯就是走的实力派路线，当然也是气质极佳的选手。她高贵雅致如幽兰，从容淡定如翠竹，这样的气质让她只要站在舞台上，瞬间就有了俘获人心的气场。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曼兜发现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的闺蜜群里哈，有人说周末约顿酒，群里面鸦雀无声，随即说要不去按摩，所有人都冒泡了。可能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先把自己的身体调试成更舒适的姿态，才能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毕竟自己舒适才值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正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这也太舒服了。不是，这不是给我妈买的，她有一个了。这个按摩椅是我这个月发工资后给自己买的礼物。你没有看错，我本来想买包来着，但是路过那家店看到这张椅子，一坐上去吧，我的心就是他的了。真的，躺在按摩椅上才发现人间舒适竟然是这样的。可见没有太多起伏的平淡日子里，反倒让人们学会了对自己好一点。以前的朋友圈恨不得就只有集赞转发凌晨12点，现在呢都变成了下厨健身清晨7点的早餐。人间舒适才值得，可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理念你可不要 out 了哟。

我给你泡的枸杞茶，来喝一口。与其加班熬夜，不如睡个美容觉；与其喝酒应酬，不如喝杯下午茶。你别这个眼神，我可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毕竟你活得久一点，我的幸福也久一点哦。而且这人间舒适啊，也不及身体表面。你比方说哈，现在90后的人际交往，工作上能线上交流，绝不线下见面。线上是亲密的兄弟姐妹，线下却是最怕同事们突然的关心。啊，你先到按摩椅上来坐一下。我跟你说，比方说像豆瓣有网友们发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呢，就是社恐人士的梦想。公司同事的交往呢，都默契地遵循着少言寡语、视而不见、保持距离。总结下来呢，交朋友的状态都是一个字：懒。懒得交新朋友，懒得维护老朋友，更懒得因为别人而委屈了自己。相较于为了面子，为了扩大人脉、强融圈子，他们更喜欢在社交中先让自己感到舒适。哎呀，大家越来越感受到才是生活中该有的样子，亲爱的。这按摩的这么舒服吗？这就睡着了。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豆，
1: 我是曼豆，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我是麦兜，你的声音女友。一觉醒来，你是不是神清气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按摩的爱好啊？反正麦兜现在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得按个摩，不然就感受不到人间舒适了。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来，醒醒，吃晚饭了哦。今天的晚饭要给我亲爱的做什么呢？我想到了，先切点鸡肉。

啊，切点葱、辣椒、花椒、大蒜，哦，还好，都有。炸个锅。

放点儿老抽、生抽、酱油，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淡，再加一点。

提鲜的话，再加点香菜、洋葱。哦，我最爱的土豆不能忘记。好了，等它咕噜咕噜，再加一点素菜，比较容易熟，要最后放。嗯，蘑菇、青椒、金针菇。天哪，好香啊！先盖上。亲爱的，醒了啊？是闻到香味醒的吗？我的按摩椅舒服吧？嗯，所以你猜猜晚饭我们吃的是什么？嗯，使劲闻闻。是什么？是我们大学最爱吃的那家鸡公煲。对呀、啊，口水都要下来了吧？快去坐好。嗯，你去拿两瓶果啤酒，好吗？啊，好香啊！啊，我的厨艺真的，夸我。嗯，彩虹屁的夸。吃吧。

今天看到了很多说现在年轻人的社交舒适圈，也想到之前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好像和周围的所有人相处都还不错，但实际上呢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觉得一个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放松舒服。很好说话，特别好说话，在乎别人的感受，实际上心里呢厌烦的，很想很想不管不顾，但是又怂，怕这样的话大家就都不理你了。羡慕别人有喜欢的人，别人有恋爱谈，但真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呢，会觉得谈恋爱好麻烦啊。又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难喜欢上别人，但其实很容易，只不过呢都是三分钟热度。

0: 喜欢温柔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也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可自己却是一个一点就炸的脾气急躁的小霸王。你也是这样吗？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干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
6: 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
7: 太过分了、啊、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吵，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

0: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地，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5: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

0: 全民畅享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4: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旋律，就想起某条街道、某个人或某段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这样一群用歌声来传递榆林情怀的音乐人，榆林男声合唱团当中的副团长于斌老师，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团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斌，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做客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1: 对，
2: 和大家聊聊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聊聊我们热爱的陕北民歌。
1: 欢迎于团长啊。男声合唱团呢，可以说是咱们榆林的明星天团了，成立短短一年多呢，就火遍了全城，走向了全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完整的来播放合唱团的几首经典作品，也会和于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从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现在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要问一下于团长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当初是怎么样诞生的，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专门来唱陕北民歌的男声合唱团呢？
2: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我们就在一起去聊天。尤其是在刘朝阳老师的带领下，就说：“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那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有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合唱团。说陕北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民歌用合唱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把它唱得更震撼，传得更远。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号，
1: 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2: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

0: 11月11号，
1: 因为都是
0: 男生，
1: 对，
0: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我们的团员呢大多都是榆林的
1: 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各个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的音乐老师，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是情怀。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想把这个骨子里边的乡音乡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1: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0: 对对对。
1: 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0: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实到排练人数大概在35人左右。
1: 每次都能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块儿吗？
0: 对，他因为这个要保障每个声部嘛。
1: 嗯嗯，
0: 你每个声部必须要保障有8个人来。嗯嗯，你不能说这个声部全请假了，那我们今天的排练就无法完成。
1: 是，
0: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能保证到每一周练都能到达32人左右，
1: 就是保证这么多人肯定都能到来哈，不然的话其他团员都要等你。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10个人以内都还好说，人多了之后这确实还是挺难把大伙儿聚到一块儿的。
0: 其实你看，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就是2024年我们要不是要完成第一场音乐会嘛，当时那个排练呢几乎每个人就是没有迟到的，大家都是早到。我们通知是7点排练，我们团员甚至5点半就来了。来了干什么？悄悄的在那儿唱谱，自己先唱，就是那种积极，太积极了。就是你在工作中能看到，就是大家没有任何报酬，真的就是热爱。大家还能聚集到一块儿去排练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集训18天吗？这18天。那样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这个迟到。就是那是因为大家刚开始嘛。
1: 对
0: 啊，但是到了你比如说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大家有一个疲劳期。到达巅峰以后，你慢慢的再下来还有这个疲劳期，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的。跟团员之间还是会形成一些约束，不然的话要保证我们的正常排练，就是这样。
1: 对，因为从一个想法到一支拥有50多人的专业团队，背后肯定有不少的不容易。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这个聚集到一块儿就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容易吗？
0: 也挺难，其实说起来这就话多了。你说大家每天白天都得工作吧？
1: 是。
0: 有家庭。
1: 嗯。
0: 排练呢，你都是晚上。
1: 对。
0: 必须你首先要得到的是家人的支持。就像我们晚上7点开始排练，其实我们回到家就是晚上11点多。这晚上，你肯定是
1: 你可能一半天还好，比如说上次十八天天天早出晚归，其实晚上回来还想着说你能看管一下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但是你一走就不见人了，半夜才回家。
0: 是是是，你像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你要跟家里边去沟通，
1: 是
0: 你要去干什么？
1: 对。
0: 但是当咱们的伴侣知道说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去唱歌去了。我们是干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他们聚集到啊还那么认真，他不去喝酒了，反倒有些
1: 还挺支持
0: 说，哎，他终于不用喝酒了，
1: 你快去吧。
0: 对，音乐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看到评论区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们家这位也到你们的合唱团？他就不用
1: 是把身体其实顾好了，
0: 对，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说困难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1: 是，
0: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就请假肯定是准假，对吧？我们这个有事儿，那个顶上
1: ，
0: 一定不能让这个位置缺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对，
0: 就
1: 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不像
0: 这个，就不协调了。我们指挥又要调整音量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去排练，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还很不容易啊，我觉得50多个人聚到一起，因为热爱，所以你们坚守住了，我觉得。那这份初心呢，也让合唱团呢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榆林男声

合唱团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可想你了》。那这首用清涧方言来演唱的，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也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成名曲。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可想你了》。

0: 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
0: 的
1: 一首歌、
0: 这个、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它是用方言唱，
0: 对，
1: 这个
0: 听见方言，
1: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0: 对，
1: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第二遍、第三遍，
0: 是的，
1: 就这样，因为它接地气。优化，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让它更丰富、更丰满。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是
1: 有想亲人，
0: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绵肉臊臊，
1: 对，
0: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1: 陕北人在外地啊，听到这样，哎，羊肉白皮面条条，当然不是亲近人啊，我们唱这个白面。
0: 对，
1: 咱们是白面，亲近人是皮面。
0: 哦，皮面。
1: 我们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0: 是。
1: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怎么唱这个才好，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0: 是。
1: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

0: 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1: 对，
0: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1: 人家听不懂，
0: 听不懂。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
1: 嗯，
0: 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
1: 皮
0: 我们唱的时候就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嗦嗦，那我们有的人唱是皮面条条
1: 啊、哦、肉嗦嗦。
0: 哎，有的人唱他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嗯。
1: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
1: 火
0: 起来。
1: 爆火了，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0: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1: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0: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
1: 嗯嗯，
0: 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1: 就今年计划了5场。
0: 对，就是5月以后到6月的左右吧，
1: 嗯，
0: 我们有5场音乐会。
1: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线，
1: 嗯，
0: 到每个县就有5场这个音乐会，
1: 演
0: 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
1: 嗯，
0: 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1: 哦，一块儿了。
0: 哎，对，一块儿，还有啊，有男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因为合唱这个东西啊，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
1: 嗯，
0: 那你到现场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投入，他的面部表情，
1: 对，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不一
0: 样，他都不一
1: 样
0: 的。就是说，现在网上给我起的就是，大家叫我说什么啥啊，表情包、显眼包，网友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在刻意的去演？其
1: 实你投入到了里边，
0: 其实不是这样。
1: 对，
0: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好客的，北方人都是好客，他发自骨子里边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唱到那儿的时候，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1: 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
0: 你也会
1: 跟
0: 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难忘的故事吧。
0: 嗯，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1: 演出，
0: 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
1: 嗯，
0: 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
1: 嗯，
0: 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
1: 嗯嗯，
0: 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
1: 嗯，
0: 下午2点到5点，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1: 强度很高啊。
0: 18天，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
1: 需要这么高强度的来排练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
1: 嗯嗯，
0: 对吧？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就是大家的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
1: 嗯，
0: 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长时间的修饰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最美的和声，
1: 嗯，对，
0: 就那我也感觉我们是不完美，
1: 嗯，
0: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尽力在做到，
1: 我觉得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2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
1: 嗯，
0: 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1: 沟通好，
0: 你要沟通好，
1: 嗯，
0: 为了音乐会，
1: 嗯，
0: 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1: 嗯，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是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
1: 不
0: 了今天。
1: 对
0: 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

0: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1: 对，你我们是非常激动的。
0: 嗯，
1: 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
0: 嗯，
1: 就前八月份
0: 是
1: 我们
0: 两场了，
1: 两场的经验。
0: 嗯，
1: 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省城，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
0: 还
1: 在，哎，还挺好。
0: 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0: 对，
1: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八月份嘛，放暑假，一放暑假我们集训七天，
0: 嗯嗯，
1: 集训完给大家放假，提前收假十天，
0: 哦，
1: 提前收假十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0: 嗯，
1: 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
0: 嗯，
1: 先热热身，
0: 哎，打
1: 一个前站，看看效果怎么样，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定在了十月份。
0: 嗯，
1: 我们去的十月十三号吧，我们就到西安开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0: 好好
1: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
0: 哇，
1: 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并且是赵继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还能完整的几乎听完全场，因为他那天其实是身体不舒服的，
0: 嗯嗯嗯嗯，
1: 啊，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1: 对，很高的肯定，
0: 嗯，
1: 西安音乐厅那个，他不是二层三层都有人，满满的人，就是座无虚席那种感觉就。先是这样的，
0: 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1: 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确实是非常难忘，有大咖的坐在那儿。
0: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1: 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0: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1: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0: 哎呀，真好，
1: 就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1: 就是哎呀，太难忘了。这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0: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1: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当时是激动、忐忑。
0: 对，
1: 因为检验。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
0: 掌声
1: 和呼喊声，
0: 嗯，
1: 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
0: 嗯，
1: 那是对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
0: 嗯，
1: 其实我们更期待，
0: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
1: 嗯，
0: 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很开心。
1: 你说到这个卖票，其实说为什么能做那么多，你说官网上去我们去去卖票这些啊，大家不知道，大家没听过，
0: 对，
1: 网上只是看到你的那些，他为什么能卖出票，一是我们去宣传，刘传元老师呢带着我们几个骨干先去西安，去走到人家的合唱团去宣传我们，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合唱团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嘛。其实西北只有目前就是唯一一支男生合唱团，
0: 对，
1: 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大家都来捧我们，先前就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其实只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也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就深深的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1: 对，
0: 是吧？
1: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0: 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1: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
0: 嗯，
1: 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
0: 嗯嗯，
1: 对吧？全国各很出名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啊，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
0: 嗯，
1: 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0: 是，
1: 对，
0: 他还觉得有点土。
1: 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
0: 嗯，
1: 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
0: 嗯，
1: 啊。

0: 化的歌曲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是，
0: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
1: 嗯嗯，
0: 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
1: 嗯嗯，
0: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1: 嗯，
0: 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
1: 嗯，
0: 是流行，
1: 嗯，
0: 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
1: 嗯，
0: 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1: 陕北民歌。
0: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
1: 西装
0: 、
1: 嗯、
0: 西装革林在那儿唱、
1: 嗯、
0: 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
1: 嗯、
0: 第二首歌冬归勇士、
1: 嗯、
0: 武士来了，第三首歌、我们继续往上，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嗯、
1: 对对，
0: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的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1: 掌声雷动吧，
0: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
1: 嗯、
0: 他不会喊。
1: 嗯， 嗯，
0: 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1: 嗯，
0: 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
1: 嗯，
0: 这个
1: 传承
0: 下去。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
1: 嗯，
0: 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
1: 嗯嗯，
0: 你必须要用现在的创作手法，
1: 对，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0: 对，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
1: 嗯、
0: 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在学校。
1: 嗯嗯，
0: 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来我也会唱，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1: 是是是，而且你们所有的这个合唱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就是独树一帜的这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说在演唱会上穿着羊皮袄子，
0: 光膀子羊皮袄子
1: 非常
0: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把这个豪情气爽的这个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1: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0: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听摇滚

守正创新，让经典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男声合唱团创新改编的代表作《神仙挡不住》，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气势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神仙挡不住人像人》。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

0: 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团来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人想人》，非常的好听哈。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一响呢，陕北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再就是初心意，你不能把这个改得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家请进来，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是有。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地地道的农民
0: 啊，
1: 张口又来。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的，龙啊，就是我们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正好。那作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我们要求这个魂要有。但是呢，还要符合现代听众的这个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听众，你要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
0: 是
1: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呢。我们其实是保留了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是没有动的，这只不过给它加了声部，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0: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1: 你看，我挡不住，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大家一听，这个
0: 陕北味儿，
1: 陕北味儿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声态放法直接放开了去唱，
0: 吼出来的，
1: 吼出来的，就是直接翻高吼出来，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0: 味儿就来了，
1: 味儿就来了，
0: 对，
1: 魂就出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也说到的映山红，首先要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腾的一首歌，这就是我们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本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
0: 嗯。
1: 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0: 嗯，
1: 让他们了解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用我们男声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让更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1: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0: 嗯、
1: 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0: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1: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
0: 嗯、
1: 对吧，陕北呢又是它建于农耕和草原之间、
0: 嗯、
1: 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0: 饮食啊语言啊、
1: 哎、饮食习惯语言都是相通的。
0: 是。
1: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
0: 嗯、
1: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喜欢？
0: 而且你也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1: 哎、对对，我在这里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嗯，
1: 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你要说到这个四常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
0: 嗯，
1: 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0: 对
1: 啊，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让想让自己的心情空旷的去放下来、
0: 嗯、
1: 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我草原音乐一响，
0: 嗯，
1: 我的心就开了。
0: 嗯，
1: 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
0: 嗯，
1: 我去唱陕北民歌。
0: 哦，
1: 我去吼两嗓子，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哦，我站在山茫茫上，
0: 嗯，
1: 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
0: 嗯、
1: 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0: 对，有这种力量。
1: 对，有力量、嗯、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
0: 嗯，
1: 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开花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啦，三十里铺啦，
0: 嗯，
1: 杨梁杜鹃三道道来，
0: 嗯嗯嗯，
1: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哎，最早接触的这些，
0: 嗯，
1: 就是这些。
0: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1: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

0: 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1: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0: 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1: 可以可以。
0: 献丑了啊。

0: 咱们见了面面说，哎呀，拉花花难。
1: 太棒了，非常的好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功底，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2: 今天来到这里 FM 101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化的朋友、男生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2: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嘹亮。
1: 怎么样来报名？
2: 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生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也可以
2: 加入、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2: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是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可以通过抖音来和他进行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了，
2: 正
1: 式
2: 是吧、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生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生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生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

正在听到的这首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又摩登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次的音乐节当中，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有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
5: 那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吴凡，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现在听到的这首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又摩登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有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经历。

0: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1: 第一眼目光间被击打的少年，我的腼腆和你的慌乱，心意破茧被看见。

0: 更加满面也有愁。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

0: 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宝
5: 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好，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成，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1: 现在是晚上7点。
5: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5: 为一段往事，
11: 为熟悉的一切。
5: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1: 是因为音乐。
5: 爱上一座城，
1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12: 听歌啦！
1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2: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

0: 歌从陕北来，
1: 九十九个祖国呀，我把传来办。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3: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吧。
2: 今天呢，我们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3: 当然了，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的史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的一些文化根脉，全新的打造和升级了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的活动啊。
2: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
3: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呢因为面向了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啊。
4: 对，这个也是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所以很多人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要原汁原味。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总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变，这个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没有的，
3: 对，
4: 他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的，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音是吧，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3: 对
4: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2: 对，
4: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
2: 对，
4: 有些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

0: 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1: 对，
0: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会产生，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就比如说互联网时代，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体，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所以你同时你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新东西出现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民歌到今天这次我唱，我觉得会陕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2: 对，
0: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对，
1: 我们都等着，
0: 对，走着瞧。
1: 对，好的，好的。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是一个报名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我们有一些，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对，那个利用这个平台，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报名参与的。打个广告啊！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组，这个组是18岁到符合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群众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
2: 是您唱不了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我也比较喜欢唱流行乐的，
1: 对，也可以报名。
2: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1: 组啊，
2: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刚刚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2: 流行、
1: 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跟大家说一说。
4: 对啊，这个也经常参加比赛，作为一个歌手，知道参加比赛那种激动。对吧，那
2: 紧张，
4: 那种紧张，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2: 对，
4: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2: 对，
4: 这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青少年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因为这个都是现在在社会上比较有积极的想法，一些像自我超越的那种奋斗目标，想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1: 对，
4: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也都说了，因为提前光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启动啊，提前就差不多1年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渠道上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1: 对，
4: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对吧，只要你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那我感觉已经够了，对不对？因为歌唱很难，这个要把
1: 参与性更重要。
4: 对，
1: 唱
4: 好一首歌很难，
2: 对
4: 吧？所以说，只要你参与进来，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2: 对。
4: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司，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有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特别说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

0: 比较积极，
1: 对，
0: 对吧？在成人的我们更不用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对不对？
2: 对，
0: 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发生，
2: 都会发生。
1: 对，
0: 谢谢，是吧？
1: 嗯，我们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
2: 优秀的
0: 好
2: 声音，
1: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啊。
0: 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我们还有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啊，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让他再来展示嘛，
2: 推出，
0: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啊，做好
1: 准备的舞台啊，
0: 他提供好平台。
1: 好，那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
2: 对。
1: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哈，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2: 尚老师来说一下。
3: 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传承，就是我们就是不只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陕北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陕北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来在这儿要钱呀、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所以我就想这次啊，文旅融合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1: 好的，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讲到新的陕北，
2: 克来基金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我们来说说这首新歌吧。
0: 我再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主席给我们祭祀啊，创造了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故事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主席给我们说了一句：“我们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 对，
0: 我们让自己，对吧？自己是来造血，让这个舞台啊能走得更远。”
2: 对，
0: 这是主席。哎呀，我说老师。这些困难重重，有啥困难的？没啥困难的。老师经常是说没啥困难，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和我们一起用心去搞这个事情啊，肯定能搞好。所以说我唱将来应该在全市，来自全省，来各个到我们榆林来旅游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唱这个品牌应该跟游客是最互动的一个
1: 氛围啊，
0: 互动的一个氛围，
1: 对，
0: 参与的氛围，因为全国。
1: 还会有很多人奔着我唱来，
0: 对呀、
2: 对，
0: 所以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唱陕北民歌，为啥陕北民歌这么在全国能唱响，对吧？这么厉害。

0: 厉害，大家《东方》和《黄河船夫曲》
1: 我们是有基础的，
0: 基础上都很多，对不对？都很多，所以说是我唱。未来，我感觉老师有可能给我们渝里的旅游事业，
1: 对，
0: 还助一臂之力。
2: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了，因为创作一首新歌很难，在当下创作一首新歌很难。所以说。为啥难了？由于词曲创作作曲，我们的讲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陕北啊，这么变化这么大，
1: 对，
0: 有绿，过去黄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1: 变成绿洲了，
0: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应该写一首今日陕北有塞江南，
2: 对，
0: 对吧？
2: 就
0: 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尚甲子尚博士，是全左蒙古他的著名作曲家，尚博士给我写了一首，因为他的祖籍就是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塞江南，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2: 对，
0: 先让大家
1: 多多，我们地方耳福哈，
0: 听听，多多批评和指导。
2: 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背景音乐在放哈，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一下，实在办法完全放，我们来听几句
1: 吧，
2: 听几句哈，
1: 好嘞。

0: 很好听啊，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听了啊。那么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向全国，甚至呢是可以向海外哈、来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
1: 尚老师先来吧。
2: 我唱这个品牌已经打出来了，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是吧，喜欢陕北民歌的人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0: 好的，
1: 牛书记。
3: 作为我们媒体代表，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你真正能圆一次梦，
1: 对，
3: 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0: 好的。韩老师，
4: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全国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人人都可以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1: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陕北民歌呢是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讲榆林故事，展文化自信。
0: 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和各位呢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1: 明天见，
0: 拜拜。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林老师。欢迎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

0: 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3: 牛书记、韩军老师、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三位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更想应该说是和三位呢是深入来进行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0: 对，我们首先跟尚老师啊，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强调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呢创新性的发展，更好的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榆林呢，我们陕北民歌呢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啊、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1: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3: 对，
1: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3: 对，
1: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人民参与宣传，就这么一个就是没有门槛是吧，
0: 对，
1: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3: 对，
1: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陕北民歌它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民间的人再上来，就是我们说的让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看自己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0: 对，
1: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了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我自己搞一个自媒体很快就火了是吧，他不需要
3: 太多的一个平台，
1: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3: 对，
1: 自己，所以他和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搞这个我唱的初衷就是这样，推出一批草根的民间的艺术家，
0: 就是
1: 对对对，
0: 人人都可以走向舞台，
1: 走向
0: 对哈，我们都可以走向舞台，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主角哈，
1: 对
3: 对
1: 对，
0: 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啊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去，
1: 对对，这就是我们搞我唱的这个
0: 对最原始的
1: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推出一批
3: 好。
1: 歌唱家是吧，
0: 非常好啊，
1: 产生的歌唱家，
0: 好的，来跟我们牛书记了解一下
3: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这个
3: 主办
0: 单位啊，
3: 对，
0: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的，因为我们主办的活动非常多嘛，
3: 对，
0: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
3: 有什么
0: 区别呢，
3: 对
2: 对，那个刚才邵主席已经谈到了，本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

0: 陕北民歌研究会，
1: 嗯，
0: 和我们渔利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
2: 对，
0: 又推出了一项群众型的级的一项那陕北民歌活动。
1: 对，
0: 这个活动从上主去策划发起到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2: 对，
0: 我们虽然经过从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但是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两个月。
2: 对，
0: 为什么在两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是就是邵主席刚才谈到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
2: 对，
0: 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0: 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1: 对，
0: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群众听到。
2: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
2: 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2: 对，
0: 这样也是践行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对，
0: 然后这个活动我们是从大家知道是5月2号已经正式启动，然后是要持续到9月底，也就是说契合我们清爽渔岭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它是周期性长，然后再就是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审批，对方案也进行了指导，所以是规格性也是很高的。然后在这个整体活动的呈现上，我们还是想突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专业性比赛了之类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主要是出的是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
2: 对，
0: 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探索在省内其他的地市，
2: 对，
0: 甚至在
2: 外省，
0: 都会设置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
1: 他
0: 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舞台，自己所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能把它宣传出去。这个，所以它是从5月开始，经过这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渔岭这个主赛区，然后经过邵主席咱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1: 对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最后的9月份，我们还会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
1: 对，
0: 能让把群众推出去，
2: 对，
0: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0: 把群众的聚光灯下，
1: 对，
0: 这样一个最终极目的。这个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
2: 对，
0: 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能够有一些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
2: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2: 对，
0: 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他那块在渔里朋友也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2: 对，
0: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寓意就是把它陕北民歌要融入一个商业体，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
2: 对，
0: 而且有一块地方，下部我们还会和这个清爽渔的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车展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向一项是商业化。

0: 其实每个人从小耳濡目染。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哈，
1: 获得很多的
0: 奖项啊，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这个小白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2: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一点，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
0: 对，
2: 在这土地里面，
0: 嗯，
2: 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不忘初心，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这是我们应该陕北民歌歌手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1: 对，
2: 因为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好多华丽的舞台演出啊，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通过我唱这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世啊，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专业的歌手，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来共同歌唱，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因为大家台上台下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在一起时候啊，
0: 优秀的人在一起
2: 了，对，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0: 对，
2: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尚主席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我说老师，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
1: 对，
2: 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共同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对吧？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共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最宝贵的财富啊，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0: 对对对，确实，我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
1: 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0: 清唱几句吧。
2: 哎呀，
0: 怎么样？
2: 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吧，
0: 好的
2: 好吧，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0: 妹子，对，
2: 漂亮美丽的，
0: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2: 朝着你们唱啊，
0: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
0: 嗯，
1: 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是吧，哈，
2: 对，
0: 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3: 我记得一句话，有邵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讲，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
0: 对，
3: 对吧，
1: 嗯，
3: 就是什么薄冰，
0: 如履
3: 薄冰，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啊，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
0: 嗯，
3: 对吧，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3: 高亢力气，虽然陕北民歌是高亢，
1: 嗯，
3: 对吧，要把自己挣得连一点余地都没有，
1: 嗯，
3: 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直唱陕北民歌就发自内心自成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2: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0: 对，
2: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2: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
0: 哦、
2: 你就是民歌手那些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3: 对，
2: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0: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啊。
2: 对，是、他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0: 对，
2: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0: 对
2: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儿出来，
0: 对，
2: 很讲究的，是吧？
0: 对，
3: 但是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为妻思爱，所以说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又回归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0: 对，
3: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3: 对对
0: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我唱嘛，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我就是人民群众哈，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突出一个我字呢？
2: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0: 对，
2: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
0: 嗯，
2: 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0: 对，
2: 对，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声不怕巷子深，是吧，
0: 对，
2: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0: 对，
2: 得说出来，
0: 嗯，
2: 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是个
1: 藏着掖着，
2: 唯唯诺诺，是吧，不说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大家都在宣传，
0: 对对，
2: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2: 做好自己，
1: 自己，
2: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吧，
0: 对，
1: 就自信起来了，
2: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
4: 对，
2: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早的时候准备从西安开始做，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

0: 榆林来做，所以
1: 嗯嗯。
0: 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
1: 嗯，
0: 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1: 对
2: 对，
0: 说是你看，我跟牛书记沟通，很快，大概就一两个月是吧，就成了是吧？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对榆林现在作为中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啥，经济的发展，它能带这个我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1: 对。对，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然后呢人人都能够参与，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那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对，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给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2: 对，
0: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你跟叫文商结合，牛书记说文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可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商业人士打交道的这种不理解，是吧？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2: 对，
0: 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这个上的，但是呢我觉得殊途同归，经济就会发展，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要很艰难。
2: 对，
0: 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2: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办单位嘛哈，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哈，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啊，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
3: 对，刚才已经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群众，话筒交给群众，同时聚光灯也是交给群众。所以对于这方面，作为一个传媒单位，我们把这个聚光灯交给群众，也就是要把更多的流量交给群众。所以在活动期间，我们也将不断地设置话题，对优秀选手和他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鼓励更多的人，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他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状态的一种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2: 对，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那再和韩娟老师来聊一聊，说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一个这个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4: 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这个新媒体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4: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嘛。我们作为陕北民歌手的传唱者，在新

0: 时代下，善于利用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推广我们的歌曲，
1: 嗯，
0: 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和听到。有很多我们优秀的会员们都是通过新媒体来推广，让大家和熟知，对吧？他们从来没有专业的比赛，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下，他们就有些时候一举成名，火遍大江南北，
1: 嗯，
0: 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说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慢慢才让大家才熟知，
1: 对，
0: 让老师们才认识。
1: 对，
0: 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
1: 嗯，
0: 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现在没有这样好的媒体，所以说我感觉到很契合的，就是在当下，我们这种民歌什么，实际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 对，
0: 赶上了这种好的潮流。
1: 嗯，
0: 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作品，
1: 嗯，
0: 一下子推出，大家就
1: 要敢表达，
0: 都知道了，
1: 对，
0: 对不对啊？都知道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啊，
1: 嗯，
0: 所有的年轻人，热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
1: 对，
0: 加他。例如，你看我们过去最火的那个，过去有个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啊，
1: 嗯，
0: 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二强嘛，
1: 嗯，
0: 对吧？也是我们优秀的理事，这个通过他的自己的创作《爱青山爱绿水》，对不对？
1: 嗯，很火，
0: 对吧？在这个大江南北短视频上有上亿，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新媒体下，
1: 嗯，
0: 在我们说一下，二强也没有过比赛，对不对？通过专业比赛，
1: 对，
0: 但是就是利用这样新媒体的。一举成名，
2: 嗯，
0: 对不对？这就老百姓了解了我们的，
1: 嗯，
0: 对吧？
1: 更加快的熟知了，
0: 熟知了吧？
1: 嗯，
0: 对吧？就接近了很多，
1: 对对。
0: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
1: 嗯，
0: 用到这个平台上来，
1: 嗯，
0: 把自己家乡的这种
1: 都去宣传，
0: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
1: 嗯，
0: 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我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把我们作为家乡的代言人，
1: 嗯嗯，
0: 对不对？一起把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都联动起来，
1: 对，
0: 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不对？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港8点 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总说每份工作都是你最好的一份人生体验，那些你们在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坚持和热爱，最终都会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旋律。一支来自法国的电影组合 Turnix，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纯净的声音，然后不辞辛苦地就为这个声音编配了自己的电子音乐 remix 的版本，特别的干净又治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带给你了，我们来听听看。

很短是吧？没听够是吧？虽然说这已经是降噪了之后的调音，但是你还是感受得到那份纯净和明媚，已经通过音乐的方式，对吧？其实这首歌本来讲述的是苦难，可是我们在小姑娘的歌声当中听到的全是美好，对吗？我们要谢谢这个电音的组合，让我们如获至宝，听见了这样至纯至善的声音。这个声音出自一位印度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短片。

翻译过来叫无声的回响。电影在2021年正式推出，那么至今已经在全球80多个电影节展映，而且获得了15项电影节的主要奖项。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尼泊尔西北部一座偏远的村庄，4个孩子有一天在山脊上的一辆废弃的大巴里歌唱。当他们听到村庄里的广播远方的城市即将举办音乐比赛的消息，几颗对外界世界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心就这样开心雀跃了起来。后来他们凑足了路费，组成了一支乐队，如愿地踏上了旅途。可是在纸醉金迷的场合，孩子们因为胆怯而忘词儿而落选，最终只能扫兴而归。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大山的怀抱，再一次无忧无虑，像之前一样可以自由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万籁俱寂中，只有天空和大地是孩子们的听众。如果我们不知道歌词大意，你乍一听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纯真很美好的童谣，可是一旦你知道歌词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轻松，包含了很多生活的沉重、顾虑和思考，也充满着对生命苦痛、绝望、无奈的感慨。歌词中说，听啊听啊，这些群山之中有什么，唯有艰辛，终有一天终将离去，与众人告别，让每一颗心碎裂。这个我们听到的声音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画面里，他穿着粉色的条纹毛衣，裹着一个拼色的围脖，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大山深处的一片旷野中歌唱。女孩的脸是黑红色的，很干燥，被层层的风霜覆盖。歌唱的时候，她似乎在沉思，有可能在遐想，似乎还有一种内心的不甘，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洞悉现实之后的平静。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的《人字如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刚才带来的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这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一下各位歌手们他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工作。李佳薇，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铁肺女王，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事业也曾陷入过瓶颈。没有舞台，没有曝光，那段日子她房产中介的执照从歌手变成了每天奔波在各个小区带客户看房中介。路的光环就是以最朴素的活，每天早出晚归，为客户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每一个需求。后来我记得他在有一次访谈当中还曾笑谈自己的这段经历，说自己当年的那个业绩，哎呦还不错。这份工作没有鲜花和掌声，可是却让他学会了聆听和包容，学会了在平凡中坚守，学会了与生活温柔对抗。我想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那份沧桑和通透可能也源于这一段为生计奔波的日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也曾做过无数份工作，比如说在酒吧里驻唱过，在工地打过工，甚至摆过地摊儿，卖过服装。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些日子当中，他一边为生计发愁，一边还是在默默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从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通过歌声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唱出岁月沉淀感的《白驹过隙》。

是的，我是相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坚守都不会白费力气，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歌坛，李宗盛的歌声从来都是娓娓道来的，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给我们讲着岁月里的故事和感悟。很多人喜欢他歌声里的那个通透和厚重，其实我在想，可能也离不开他早年间在音乐行业底层摸爬滚打的那些日子，甚至远离日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乐坛呼风唤雨写出无数都市男女心事的大叔，在年少的时候，他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录音棚，而是臭水四溢的夜市。他书念得不太好，最早送过煤气。少年的时候他很瘦很瘦，每天就扛着特别沉重的煤气罐走街串巷，趁着生意清冷的午后，他还跑到电线杆子上去绑那个广告牌子。所以也正是这种带着滚滚红尘烟火气的生活，才让他在多年以后写出了这首《山丘》。我先前没有太了解他故事的时候，当我听到《山丘》，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在猜想，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只有真正用双手劳动过的人，才能脱口而出的无奈和洒脱。

如果你觉得眼下的工作很卑微，你的阅历比学历更值钱。后来李宗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做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做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接待歌手，打理杂物，每天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可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探索，他一边观察积累，一边偷偷的学习编曲写词，把他工作当中的所思所感都化作了创作的灵感。他曾经为了写出无数个深夜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的山丘里面真的有着他一路走来的挣扎和坚守，有着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有着那些人生的通透，所以这样的歌声才能和你发生深深的共鸣，你说呢？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唯美的对唱，来自 Ed Sheeran 和 Beyonce 他们带来的 Perfect Duet， 完美二重唱。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来看一看这些歌手们在成名前后到底经历过哪些工作。刚才给我们唱歌的其中之一 Ed Sheeran， 他曾经是一名街头艺人，背着吉他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靠路人的打赏谋生，居无定所，而且常常在街头过夜。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把街头的烟火气、底层人的挣扎和热爱都放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他在街头唱过无数首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听过无数个平凡的故事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珍惜当下，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多了很多的真诚和共情。而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来自英国的知名美声歌手 Paul Potts， 保罗·波茨，在成为音乐人之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手机推销员，每天就这样背着手机样品走街串巷的推销他的产品，重复着枯燥而反复的工作，还要忍受客户的刁难拒绝。每天下班之后，哪怕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练习唱歌，把工作和压力都化作了他练声的动力，从未放弃自己对美声的热爱。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When We Dance， 当我们共舞。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0: 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玉，我们用鲜血

0: 血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 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426799。
4: 1809242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04-04。现在是晚上10点22:00。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5: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5: 给，都给。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曼兜发现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的闺蜜群里哈，有人说周末约顿酒，群里面鸦雀无声，随即说要不去按摩，所有人都冒泡了。可能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先把自己的身体调试成更舒适的姿态，才能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毕竟自己舒适才值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这也过了。不是，这不是给我妈买的，这个按摩椅是我这个月发工资后给自己买的礼物。你没有看错，我本来想买包来着，但是路过那家店看到这张椅子，一坐上去吧，我的心就是他的了。真的，躺在按摩椅上才发现人间舒适竟然是这样的。可见没有太多起伏的平淡日子里，反倒让人们学会了对自己好一点。以前的朋友圈凌晨12点，现在呢都变成了下厨健身清晨7点是才值得。可是我念你可不要out了哟。

我给你泡的枸杞茶，来喝一口。与其加班熬夜，不如睡个；与其喝酒应酬，不如喝杯下午茶。你别这个眼神，我可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毕竟你活得久一点，我的幸福也久一点哦。而且这人间舒适啊，也不仅仅只体现在身体表面。你比方说哈，现在90后的人际交往，工作上能线上交流，绝不线下见面。线上是亲密的兄弟姐妹，线下却是最怕同事们突然的关心。啊，你先到按摩椅上来坐一下，我跟你说。比方说像豆瓣有网友们发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呢，就是社恐人士的梦想。公司同事的交往呢，都默契地遵循着少言寡语、视而不见、保持距离。总结下来呢，交朋友的状态都是一个字：懒。懒得交新朋友，懒得维护老朋友，更懒得因为别人而委屈了自己。相较于为了面子，为了扩大人脉、强融圈子，他们更喜欢在社交中感到舒适。哎呀，大家越来越感受到舒服才是生活中该有的样子，是不是呀，亲爱的？嗯，这按摩的这么舒服吗？这就睡着了？那你先休息哦，睡醒了吃饭。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豆，
1: 我是曼豆，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一觉醒来，你是不是神清气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按摩的爱好啊？反正曼兜现在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得按个摩，不然就感受不到人间舒适了。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制作查理，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来，醒醒，吃晚饭了哦。今天的晚饭要给我亲爱的做什么呢？我想到了，先切点鸡肉，啊，切点葱、辣椒、花椒、大蒜，哦，还好都有。炸个锅。

放生抽、酱油，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淡，再加一点。

提鲜的话，再加点香菜、洋葱。哦，我最爱的土豆不能忘记。好了，等它咕噜咕噜，再加一点素菜，比较容易熟，要最后放。蘑菇、青椒、金针菇。天哪，好香啊！先盖上。亲爱的，醒了啊？是闻到香味醒的吗？我的按摩椅舒服吧？所以你猜猜晚饭我们吃的是什么？使劲闻闻。是什么？是我们大学最爱吃的那家鸡公煲。对呀、啊，口水都要下来了吧？快去坐好，快好了。你去拿两瓶果啤酒，好吗？啊，好香啊！啊，我夸我。彩虹屁的夸，吃吧。

今天看到了很多说现在年轻人的社交疏，也想到之前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好像和周围的所有人相处都还不错，但实际上呢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觉得一个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放松舒服，话特别好说话，在乎别人的感受，实际上心里呢厌烦的很想很想不管不顾，但是又怂怕这样的话不理你了，羡慕别人有喜欢的人，别人有恋爱谈，但真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呢会觉得谈恋爱好麻烦啊，又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难喜欢上别人，但其实很容易，只不过呢都是三分钟热度。喜欢温柔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也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可自己却是一个一点就炸的脾气急躁的小霸王。你也是这样吗？但如果他换到现在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现在的我呢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我可以每天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一日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

0: 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5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三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会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5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啊、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了这边界为什么呢？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这8点多了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你去买2条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是吧，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那里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我觉得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0: 去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故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你测试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又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让我们把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04-03室。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雾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你是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秘密。Catch, yeah, honey, honey, would you be my honey? 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你是我的。

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气，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样一位老朋友会一直的陪着你。那先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总算爬上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山顶的空气真好。就是有点冷。原来你出门穿两件外套是用在这个时候啊。爱你哟，暖心。离日出还有10分钟，我们坐在这儿等一下吧。

我觉得拥有朋友圈自由的人一定很快乐，他们可以尽情地发自己想发的内容啊，哪怕没有互动，哪怕没有人关注，只想有个无人打扰的空间，不必担心别人内心的想法，尽情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昨天晚上深夜想发朋友圈输出一下情绪，结果斟酌了好久的文字，打了又删，打了又删，来来回回的，最后也没点击那个发送键。你有同感吗？就算是朋友圈只发一段文字，语气太积雪容易被屏蔽，深夜发心事被人说矫情，长篇大论也不行，别人觉得你太鸡汤，熬夜不能让父母看见，赚钱不能让亲戚朋友知道，吐槽别忘了屏蔽同事领导，把生活调成仅自己可见的模式，当个小透明是每个打工人的必修课。当然啦，也会有绷不住的时候，卯足劲儿发条朋友圈，终究逃不过删朋友圈定律。失眠夜里的灰色心情，天亮就要删，没有人点赞的朋友圈活不过24小时，跪舔客户的广告推送生命周期只有3天，既不想成为别人闲聊的话题，又不想戴着面具生活，不能做自己的朋友圈，索性干脆不发了。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新的小目标，朋友圈自由。社交时代真的猛士呢，是敢于直面朋友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亲爱的，快快快快拍照，日出开始了。

满眼的晨光，真的好美，好美啊。今天和亲爱的守了一波日出，美景要和大家共享，发送。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欢迎回来，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上半集的朋友圈自由，你实现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记得有我这样一位老友会一直陪着你。

哎呀，果然上山那么艰难，下山呢就格外轻松，有那么点儿苦尽甘来的意思。亲爱的，这就是你带我来爬山的目的吧？想告诉我，再艰难的事情，只要迈过去就过去了，后面呢一定会苦尽甘来，是吗？正好看到了网络上有一个女生记录和男友一起看过了同一片海域的日出日落的故事。她说，上周末一起回家了，我说不然这周末我们去看日出吧。于是呢，我们定了周日凌晨3点的闹钟。她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还没化好妆。我下楼的时候正好4点了，上车以后呢，收到了他前一晚买的香槟玫瑰，黄色的，和看日出很相配。我带了一件外套，叮嘱他也要带一件。海边很冷，一上车发现他带了2件外套，车上放得痛痒。听他讲上周去看演出的故事，一路上我好困呢。到了观音山的时候已经快5点了，四周没什么人，天还没亮，只有路灯。我们停下车，海边风很大，我们穿了外套走去海滩，用手机指南针找东边，开始去找不到在哪里看日出。在沙滩上看会被旁边的山遮住，天已经是蒙蒙亮了，还是找不到在哪里看。我说要不我们去黄金海岸吧，那里没有山。他说不行，现在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快要破晓了。于是他拉着我在沙滩上狂，真的是狂奔，抓着我的手一路向光亮的地方跑，我捧着花一路跑。风很大，被他带着跑去沙滩尽头找日出。

0: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条石路，可以去到山顶。一路小跑，我们终于登顶了。找到一块岩石，我看着云层里很亮，我想就是那儿。我带了一个三脚架，因为呢想把日出的过程录下来，也把我们看日出录下来，像是一种被延续的浪漫。他架好了三脚架，和我坐在一起。风很大，海浪拍打岩石，被套搂着我。我们边聊天边看海，等日出，慢慢的等。日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太阳是突然一下子升起来的，一下子变得越来越亮。我发现我眼前也不只有一个太阳。日出真的很美，身边的人比海风更温柔。爱是存在的，话也是真的。后来录了一个20分钟的视频，太阳就在我们身边升起。我想把这个视频剪出来，不知道会有人看吗？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0: 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
14: 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传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自己给自己很多的事情都贴上标签了，比如说粽子理所当然是咸的， P 照片别把后面的柱子给 P 歪了，我生的孩子考试必须是前十名。当我们觉得每件事情都有个应该的样子，而这些事情又不对的时候，或者说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换来许多应战的情绪。哪些情绪呢？你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嫉妒啊、愤怒啊、自卑啊、猜忌啊，通通都来了。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背后让我们生气的是我们自身所确立的那些原则，别把这些标签用来评判别人、评判自己，乃至于困住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可能大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

人生的道路啊，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